0: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
1: Ting Zhong Peng Yo, Ping An.
0: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1: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欢迎收听。
0: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 komentar atau saran,
1: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
0: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269-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co.id.
1: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 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0: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邀请您
3: 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在旧约撒迦利亚书里边，神要先知撒迦利亚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这火热仿佛神爱我们爱到极度的地步。神对我们爱之深，以致不能忍受我们不专心爱他。越明白主的道，我们就应当更加专心爱主，遵守他的道，顺服他。主看我们像他冠冕上的宝石，闪耀在地面上， 让我们更加勉励，在神的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坚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善用暂存的。我们思想善用暂存的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 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世界是旅行的地方。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6章9节。路加福音16章9节，经文说道：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加福音16章9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16章9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加福音16章9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善用暂存的。看一个人如何生活，就知道他将生命投资在什么事情上。没有人能将一刻钟留到明天才用，光阴飞逝，不能收回。如果今生是永恒铺路的撒种阶段，怎样才能够善用一生，以预备自己与神共度永恒呢？圣经提供的答案就是告诉你，要投资在长存的果子上。什么是长存的果子？圣经教导，不朽坏的果子就是人。耶稣将自己的生命投资于人的身上，他死是为人而死。他敦促那些跟从他的人，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人是重要的，因为人存到永远。另一方面，物质本身却没有内在价值。一个精致的水杯，也许有些实用价值，可以用来将饮料送到嘴边，但它只是暂存的，最终会在世界终结时消失。但这并不表示你可以滥用暂存的资源，刚好相反，从某种程度来说，你是要向神交代你如何管理运用这些资源的。作为基督忠心的仆人，你该善用资源，投资于人。从圣经得出的原则是，善用暂存的，以生命换取永恒的。你应以正确的眼光来看你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是神所赐的资源，为要协助你投资于长存的果子上。这样的信念最能帮助你预备好与神共度永恒。你如今的投资组合对于你的信念可有什么启示呢？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善用暂存的这个题目。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讲完了浪子的比喻，接着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大户人家常常请管家来帮忙管事，家主不是事事亲自处理，很多事情是交由管家去处理。哥林多前书4章2节，保罗提到，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管家帮主人管理家业，为主人做事，要叫主人喜悦，使主人获益。但这个财主的管家显然管理的不好，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严重失职，被主人知道了，主人就要把他辞退。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呢怕羞。管家有自知之明，一旦丢了工作，生活顿时成了问题。他得赶紧为自己预备一条后路，以免被解雇以后三餐没有了着落。这个管家心生一计，他说：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管家竟然趁着离职前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不是帮主人追讨所积欠的，而是利用主人的财物给自己做顺水人情，把他们所欠的都打了折扣，欠100篓油的在自己账上写欠50，欠100担麦子的在自己账上写欠80。大家都谢谢这个管家，同时感到自己欠他一份人情。等管家把他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被辞退失业之后，这些人因为先前受过管家的恩惠，就会起来帮他，把他接到他们家里去照应他。主人知道了，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耶稣拿这个例子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管家他聪明在哪儿？他懂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在耶稣看来，今世之子在物质的事情上运用能掌握的资源，比光明之子在属灵的事情上所花的心思更多，在处理今生的事情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耶稣这么说是在提醒门徒，今世之子为以后的生活安排都这么聪明，看得远，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属神的人又岂能不看重永恒，不思想永存的帐幕，永恒的居所，善用今生手中的资源吗？言下之意，属神的人经常不懂得为永恒打算，把握时机，积攒财宝在天上。路加福音16:9，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要门徒向这个管家想到自己的后路，想到以后的生活，为了自己的永恒，在属灵的事情上表现出聪明。基督徒要懂得用留不住带不走的钱财去为人制造机会，使人得着那永远不能失去的救恩。那些因为我们所做的功蒙恩得救的人，将来或在永存的帐幕前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永恒的居所当中去。主没有要我们放弃暂时的东西，而是要我们善用这些资源去赢得永存的产业。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一直去累积暂存的财富， 而是利用战士的财富资源投资在使人灵魂得救的事情上。战存的资源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凡属这个会过去的世界的财富本身并没有永存的价值，它只是工人使用的工具而已。神把这些交给我们，是要我们善用这些资源，拿来投资在永存的果效上。地上的一切都是神所托付的，而我们只是管家，不是主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我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长存的果子是因为常在基督里，圣灵借着我们所结的。常与善的源头连结，住在主里面，常有主的心，常在主的爱里，就懂得善用所有的资源。今天最大的危险就是把暂存的工具当成了人生的目的，像无知的财主只想拥有更多。耶稣把33年的生命全都投资在人的身上，他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主交付的资源上，我们只有管理权，并没有所有权。主暂时把他们交给我们管理，无论是什么都是属于他的。这一切最崇高的目的是要叫更多的人因为基督得生命。到了死亡来到，你再不能签任何支票的时候，那时钱财已经无用。你所结交的朋友将在永存的帐幕那儿迎接你，那就是你做工的果效。想象有一天你到了天家，有人上前来说：某某人，谢谢你，因着你的奉献我听见了福音，因着你支持传道人的教导我信了耶稣。那一天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最好的投资。苏纳中在节目里送出的讲道集电子讲义，这个月所送出的是第170集，每一集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如果你有孙大中全部的讲道集，那么你已经拥有1700篇孙大中的讲章了。如果你用这些讲章在一个地方讲道，每天讲一篇，你可以连续讲5年。写一篇讲章可能要花孙大中5到8个钟头的时间，值不值得呢？从永恒的投资来看，非常值得。你一天什么也不做，时间也这么过去了。不服侍基督，你也会老，但你浪费了主给你的机会，白占地图，没有长存的果子。主把时间给了你，把资源托付你，他为你舍命，你给了主什么？有个故事讲到，因为船难，一群人被困在荒岛上，食物有限，原本应该赶快种麦子预备将来，结果他们忽然发现岛上有金矿，大家都跑去挖黄金，最后他们挖到了很多黄金，却因为没有粮食全都饿死了。今天你看中的是股票、黄金，还是基督和他的国度呢？你把工具当作目标吗？今世之子懂得利用手中的资源为将来打算，我们更要思念上面的事，趁着有今天，手中有资源，积极地报答主恩。美国一位愿意放下一切到中南美洲土著奥卡族人中间宣教的年轻宣教士西姆·艾略特，在自己日记里写了一句让人读来很受感动的话。他说：付出无法保留的，得到他绝不能放弃的，这人绝不愚蠢。 今天所有你为自己保留的都会失去，但为主献上的都会被主保留在天上，并且被纪念在永恒里。主要建造他的灵宫，他召我们来与他一起同工。旧约的以色列人把出埃及时所得的财宝拿来建造神的会幕，新约的我们也当献上所有。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天堂才是永远的家乡。所有的资源都是旅行中的用品，若财宝加增，不用放在心上。既然知道自己是主的人，就当把整个生命献给他，照主的心意，善用暂存的，投资于永恒。基督徒最大的敌人不是贫穷，而是短视，只看眼前，只看环境，而忘了主。人生只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我们不是为了今生而造的，而是为了永恒。保罗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是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使用这一切，但是不要被他们占据。真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是

不要让财富坐上了神的位置，成为终极的依靠。你所有的资源都是神国的资源，神把它交给你，是要你祝福别人，建立他的国度，不是个人独享。善用暂存的，就是把地上的资源转化为天上的财富。如果神赐你更多的资源，而你却不善用它， 你就是拒绝做神忠心的管家。神会把种子交在肯撒种的人手中。那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神就不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把主所托付的一定银子赚了十锭的，主会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这是真实的钱财。什么都不做的，那一锭银子也要被主夺走。主使你富足，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加增你的资源，不是只为了你能过更好的生活，而是提升你的服侍能力，不是让你据为己有，而是要你忠心管理， 借着这些暂存的资源结出长存的果子，使更多的人在永恒里蒙福。借由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主前省察我是否忠心，而他是否对我满意。主称我们为朋友，而他已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并且亲自在我们心里动工。价值观若没有被主更新， 就不会用永恒来衡量今天。若是一直以来你都把付出看作是牺牲，你就是把暂存的看得太重，不明白什么叫投资永恒。主耶稣自己就是善用暂存的最好最完美的榜样。他进入有限，却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神永恒的旨意里，一生遵守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所有有永生的人都应当活出生命的见证，有智慧的为自己预备将来，在向主交账的时候能够得主的称赞。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路加福音16章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加福音16章9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已经把很多资源托付给我们了，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辜负你的心意。蚂蚁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但我们却不懂得为永恒打算， 只依靠今生的财富。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你的力量和全能足以成就一切，但你愿意我们在你的工作上有份，巴不得我们都懂得善用暂存的资源为永存的灵魂效力。你已经借着彼得告诉我们，将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一样都不能存留，但我们照你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主啊，你的应许必定成就。今天就是我们该醒悟为善的时候。愿你扩大我们的眼界，叫我们的眼光从价钱转向永存的价值。你是一切的主，愿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动那善功，借由我们赐下你的恩福，使他人得救， 使我们有限的人生活出你的心意中那无限永恒的价值。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2: 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亲爱的朋友，想问问你，你我为什么会爱我们的孩子？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是啊，为什么你我会爱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本身可爱吗？还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者因为他们本身就优秀，值得我们爱他吗？我想所有为人父母的都知道答案，并不是孩子本身足够好。你知道，孩子也是一个小罪人，他一出生就是个小罪人，他也会任性、调皮、悖逆、无理取闹。但就算是这样一个小罪人，你我仍然愿意在他们小的时候为他们喂饭、穿衣、擦鼻涕、把屎把尿，细心地照顾他们。就算他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哄他们、迁就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属性决定的，我们是他们的父母，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找阿爸，一起来收听。
5: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阿爸父母。

的，亲爱的朋友，就是这份属性决定了你我必然会对孩子好，必然要照顾他们，必然会去疼爱他们。所以说，纵然孩子觉得自己够好，值得被爱，父母肯定也知道这份爱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在父母身上。说到这儿，你会不会想到天上的父呢？道理也是如此。虽然你我和孩子这个比喻不算完美，但也足以让你我看见上帝的爱。就好像圣经里所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原来天父深爱你我，并不是因为你我足够好，也不是因着做了什么好事，更不是因着有什么功德。真的不是人好，人根本不配得这份爱，平时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满身污秽，满是亏欠。但是天父依然爱你我，只因为他本身的属性。圣经说他就是爱，他本性就是慈爱，他就愿意无条件的爱，这是一切的根本原因。再者就是身份，你看，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阿爸父。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有时候你我会把被爱和被善待划等号。工作顺利的时候，觉着神眷顾自己；祷告蒙了应允的时候，觉着神离自己挺近。可生活一旦出现波折，心里就怀疑，是不是他不再爱我了？多少时候人从小就习惯了用结果衡量关系，考试考得好就得到称赞，事情做得漂亮就得到肯定，久而久之也把这方式带到了信仰里，仿佛只有表现够好，生活够顺利，才相信自己配被天父所爱。然而你知道吗？圣经把爱的起点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做罪人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状态，甚至是人最亏欠神的时候。可是神没有等这人变好了才开始爱，也没有等他把一塌糊涂的人生整理得井井有条才伸出双手。十字架告诉你我，天父的爱不是对优秀者的奖励，而是主动临到世丧之人的恩典。一个孩子不会因为今天表现不好就失去儿女的身份，同样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也不是靠感觉来决定神是否仍然爱他。爱的根基不在人的表现，在神那永不改变的心。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

个人怎样能够越来越确定自己是在被天父所爱着呢？答案或许不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感觉，而是不断地回到神早已说过的话。一个家里，孩子不会每天都去证明父母是否爱自己，因为过去无数次真实的陪伴早已成为他心里的把握。同样，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生命里的保守，让你我认识他的心。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真是这两个字带着一种坚定的确据。信心不是不断猜测神今天的心情，而是相信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多少时候人会软弱，会失败，会灰心，可天父从没有因此收回他的应许。他知道人的本相，也知道你我的眼泪，他了解我们的挣扎，也没有停止引导的脚步。当一个人越来越认识神，他的平安就不再建立在环境顺不顺利，而是建立在那位永远信实的阿爸父的身上。爱我的天父，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也许到此时你仍然会问，我怎么知道天父真的爱我？请先不要低头看自己，也不要先抬头看环境，而是转向十字架，那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却有一份已经完成的救恩。那里没有如果你够好，只有耶稣亲自承担了一切，为你我铺就回家的路。天父的爱不是一个需要反复证明的理论，而是一件早已发生的事实。他没有应许人生从此没有风雨，却应许在风雨里与你我同在。他更没有保证每一个人的愿望都照着人的时间实现，却保证没有一个属于他的人会被他遗忘。圣经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怀疑自己的价值时，请记得不要用感觉定义神的爱，而要让神已经成就的爱重新定义你我自己。愿今天的我们不只是知道天父爱世人，也能够从容地相信他爱我，这是真的。阿爸天父，一起来收听。